0: 永远没有像这本身保证。
1: 难道
2: 你每天穿什么领
3: 服？二贵 and 头裤子。
2: And for description,
3: I'll buy so blue shorts.